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盛夏爱狂欢》。盛夏的时候，这个天气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比较多变。你就比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们就要防一下强对流的天气，提前做好一个防范。昨天才发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但今天的温度说实话也不低。郑州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7、38，最低温度23到24。但是到了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包括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部以及南阳西部、信阳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东部的阵风是6到8级，局地9到11级。所以呢，今天啊有强对流的天气，会出现雨水，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当然，在9:05的时候呢，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的此时此刻要赶紧回一下关键词奢宠。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啊，已经库存不多了，因为毕竟、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你想想，平常我们在用护肤品的时候啊，你今天买个这个牌子的精华，明天买个那个牌子的面霜，再买个另外一个牌子的一个水乳，搭配在一起反而看不到效果。这倒不如买一整套这个品牌这个系列的，然后我们从头用到尾，这样子的话用着也方便也简单，价格还优惠，还能够有1+1=2的效果。所以这会儿音乐有话说微信平台先回奢宠吧，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回奢宠，看到我给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就是从一开始的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全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因为这五件套里面呢，包含有洁面，有原生液，有小瓶的一个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有小棕瓶的眼霜，还有智颜面霜。这是不是你买回去之后就不用动脑子了，对吧？先用这个洁面，然后原生液、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这一步到位了，是不是？然后这样子的话，咱也能够感受到1+1=2的一个效果。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五件套全部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这次给你聚齐了，后台库存已经不多了，大家捡捡漏吧，好不好？原价如果说这五件你自己去专柜一一的去买的话呢，加在一起要将近5000块钱，4860。可是今天你回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拿到的链接价就是999，1000都不到，999直接盗走，因为马上要到618了，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打破底价，好不好？这就是618该有的省心的买法，你把这一整套的护肤品买走了。从洁面开始用，一直用到最后的面霜，我真的是不用考虑说，哎，我这个叠加那个叠加这个，就这样一步步来用就行了，又省心，价格又优惠。那你要赶紧回奢宠两个字了啊！虽然我们的价格优惠，对吧？官方旗舰店这五件要4860了，今天直接给到你999的秒杀。可是我们要给你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小程序也能查询，所以你可以放心去买。如果说我只想要那个小棕瓶的精华，毕竟从头用到尾了，用这么多年了，那你更要买这一整套了。你单独去买一个小棕瓶精华得多少钱？是不是？市场价是100毫升的1600多，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你看了没？一共五件加在一起，是不是？然后才999，所以你该买买，然后小棕瓶留着自己用，其他的你可以送人。接下来这半年的你身边朋友的生日礼物都有了，是吧？或者一整套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送给闺蜜当生日礼物，我觉得这个分量也够足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除了回复奢宠，先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先占个位置，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五件套里面的每一个的亮点，好吧？首先呢，就是从我们的护肤流

流程过吧，咱先用里面的洁面，对吧？你看雅诗兰黛家的经典款啊，你加的那个水给它揉开之后呢，泡沫特别的绵密，就洗完是清爽不紧绷，脸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些大牌的洗面奶，跟你买平价洗面奶使用感是不一样的。然后咱再用那个原生液，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呀、啊。干敏皮夏天就是怕就是水不够润还黏，对吧？但是原生液它就是那种清润的水状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了。如果说你脸上泛红了，你湿敷几分钟效果也特别的明显。还有人专门就去买这个原生液来用呢，就光这个原生液啊，200毫升在官方旗舰店也卖将近小1000了。今天也就是你拿一个原生液的钱买下了一整套，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的精华了，这个不用说了啊，它毕竟畅销40多年了，是不是比年龄还大？而且他曾经在北美创下了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真的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这款产品小棕瓶的精华，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说你第一次用它，你用完之后第二天有多惊艳，但是有很多人就会不想换，就会一直用它，因为你用完它之后你皮肤那个稳定的状态特别好。音乐有话说回奢宠就可以拿到我们这5件套链接，除了刚刚的3样之外呢，还有小棕瓶的眼霜，还有智颜面霜。这个智颜面霜就更不用说了，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因为有时候夏天我们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的乳霜质地，就是你上脸之后呢它不黏，第二天起床呢皮肤还能够饱满水润。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面霜是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在回奢宠啊，就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合适的。你单单买哪一件都得将近小1000，但是这5件加在一起呢直接给你999，这真的是我们618破底价了，没有办法再帮大家争取更低的这个优惠了。999是底价，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奢宠，后台库存不多，抓紧时间直接的来进行点击链接购买就行了。因为我们是跨境电商知道吧，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要输身份证号，以至于就是为什么到年底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很多东西买不了了，那就是因为你的额度用完了。趁着在年终啊，如果你有你喜欢的就抓紧时间下单，回奢宠拿到我们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5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家，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你想从早上的洁面原生液，然后呢我们的精华眼霜面霜，是不是你就照这个顺序图啊，省心又高效，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价格优惠，原价将近5000，今天直接给到你999的秒杀，而且给你保质保真，对不对？我们有强有力的官方背书，展示海关 APP， 你可以输入订单号，什么时候清关，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抓紧时间回奢宠来秒拍秒付吧。

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第一秒钟》。在9:18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微信名的 Leon 他说啊，李佩今天不想再吃那个那种特别油腻的早餐了，想来清爽一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这夏天到了，就是高温橙色预警一发，真的就是想吃清爽的。哎，我给大家推荐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清爽系。

0: 的一个早餐好不好，就是那种三明治，蔬菜拌一拌啊，就是那种脆甜多汁的感觉，你在早上吃的话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买那个甘蓝，把那个甘蓝给它切成那种细丝儿，切完细丝之后呢，有一步非常的关键，就是一定要给它泡冰水，这样会更脆更甜。然后呢沥干水之后呢，加那个金枪鱼，你在网上买金枪鱼就行了，然后再撒点黑胡椒跟盐一起拌一拌，你就把它加到吐司里面，一口下去真的超级的清爽。那如果说你说我早上也不想吃碳水，那你不加，你直接当沙拉来吃也非常的 OK。 你还可以再自己做一个，比如说芒果香蕉奶昔啊，对不对，一口三明治一口奶昔，是不是那种幸福感直接拉满。所以今天就给你推荐这样的清爽早餐，早餐要吃好，快乐一整天，也要祝你早餐好胃口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不要走开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时刻，但更可能是你一生中享受最高待遇的高光时刻。看路上，交警加道为你指挥交通，甚至为一张忘带的准考证而奔忙。再看校园里，医生护士们摩拳擦掌，专门为你医疗保障。还有家里，这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最好的两天，他们在家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所以，不要紧张，走上考场，尽情发挥。高考是你的高光时刻，看你的。
4: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点名带姓，来自阿妹张惠妹。马上要到端午假期了，不知道你打算就是去哪玩，如果不想出远门还想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的话呢，有一个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的剧要推荐给你，就是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现实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呢是100元，所以呢这会儿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你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了。另外呢，如果现在你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亲近自然的话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的，因为不要让电子屏幕再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吧，就是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搞得挺头大的，那我给你安排一下好吧， Mary 六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的身兼假期，这会儿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餐，所以呢性价比直接拉满，有三大景区你可以去狂欢，比如说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有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反正啊就是人均才100多，住玩全都包了，可能平常我们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值这个价了。所以如果你想来感受这个亲子卡的话呢，要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亲子两个字哈，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啦，就在90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郁可唯的这首闹哄哄没有那种花哨的高音，就好像老朋友坐在身边在聊日常一样，淡淡的民谣曲风，聊的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从我们出生到满头白发，就在讲日子里面的哭笑琐碎。所以我觉得啊，它真的是够温柔够舒缓，才能够把人间烟火的热闹和无奈轻轻唱出来，听懂才明白啊。有时候看似乱糟糟的

日常其实就是活着最珍贵的模样，对吧？一首来自郁可唯的《闹哄哄》也把时间带到了9:34，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今天呢，这款精华液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卖点，来跟大家画画重点好不好？为什么你可以买它？首先你就是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的话呢，就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所以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就是安全性，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也不含矿物油。第三就是我们活动的力度，原价299，本周的秒杀价只需要199，买一瓶30毫升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相当于到手60毫升，买一送一了，只要199，所以这个价格也很合适。马上618了嘛，我们牡丹花田全场也是有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的这样一个活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牡丹就能够一键的了解详情，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Easy On Me， 来自 Adele 带来的作品。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

0: 角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爱人呢，来自言承旭和五月天的阿信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在9:45继续锁定90 Maradio。 真的就是每天就特别想要对我们的高考学子说一句就是加油打气的话，全力以赴奔向闪闪发光的未来。今天高考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啊。其实高考完之后闪发光的未来，今天高考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啊。其实高考完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放松的时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提前跟我妈说，我说我高考完之后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哎，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要不要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呢？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个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记。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如果老的话呢，首先显老的就是你的眼睛，所以就是你一笑，眼周有特别多的皱纹啊，或者是眼皮松弛啊，眼睛浮肿啊，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说哎，你看那两个眼睛闪闪发光啊，就看着特别有神儿。所以眼睛真的是特别显疲惫、显老的一个部位。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早，然后就开始用眼霜了？但是有时候那个眼霜啊，如果你真的用不对的话呢，也没啥效果。你想想看，你用了这么多年的眼霜，你的眼霜到底有没有效果？是不是熬夜黑眼圈、眼下干纹细纹，一化妆就卡粉，一笑全是褶子，眼皮松弛，眼袋浮肿，滋润度不够？那今天如果你也想换一瓶眼霜，或者是一直在选一瓶适合自己的眼霜，那我给你推荐一下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这款眼霜在官方旗舰店要卖1000多，长期用的确是挺心疼钱包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想换这款产品，一直以来都没舍得下手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我先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价格也是我们的底气。原价1000多不要，直接给你打6折，790块钱。790块钱的基础上呢，再送你一瓶正装，就相当于是两瓶正装790，合下来一瓶不到400。这也是一瓶平价的一个我们的眼霜的钱了，可是你买到的是高端的兰蔻精纯的系列。我身边就有朋友说，兰蔻精纯系列真的什么东西都好用，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因为这款眼霜是它被公认抗皱天花板，添加的是有玻色因和玫瑰精粹，专攻干纹细纹、眼皮松弛、早起浮肿、熬夜暗沉，它全都能改善。不管你是熟龄肌还是刚刚开始抗初老，全都能用的一款眼霜，兰蔻精纯的这个系列眼霜，你随便去搜吧，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只有人说它贵的。但现在我们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吗？1000多不要，直接790两瓶，喝到一瓶400块。精纯的这款膏体呢，特别软糯，好推开，它不闷脂肪粒。就是我其实最早开始用眼霜的时候呢，就出脂肪粒了，我就是那个眼霜没有选好，以至于后来我说那到底该不该用，敢不敢用啊，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哇，你都不知道那个眼睛衰老的速度特别快。但是你一旦选好眼霜了，完全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就像这款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它是不会闷脂肪粒的，油皮干皮四季也都适配，早上能够帮助你紧致消肿，上妆你会发现说哎，我眼睛下面不卡纹了，夜间也能够深层的修复，坚持用的话是能够淡化那种

静态的干纹的，所以你不用再搭配一堆精华一瓶就能够搞定咱们的眼周全部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长期回购兰蔻屯系列的眼霜，它是不会闷脂肪力的，油皮干皮四季也都适配，早上能够帮助你紧致消肿，上妆你会发现说哎，我眼睛下面不卡纹了，夜间也能够深层的修复，坚持用的话是能够淡化那种静态的干纹的，所以你不用再搭配一堆精华一瓶就能够搞定咱们的眼周全部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长期回购兰蔻的这款精纯系列的眼霜的原因。现在啊，真的是欢迎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不好？想要改善眼周问题，想要减大排漏的，抓紧时间下手。799块钱两瓶正装的兰蔻精纯的眼霜，在官方旗舰店买两瓶得将近2000多了。这个活动只在此时此刻，库存有限，拍完马上下架，后续再买可能就没有买正装送正装的活动，就只能打个6折了。想要的话直接拍，直接回复一下我刚刚说到的关键词眼霜，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收到货你可以查溯源啊，真的，你查完溯源之后你就知道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抓紧时间回眼霜就能够一键下单。接下来你送出来自萧亚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潇洒小姐。复一下我刚刚说到的关键词眼霜，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收到货你可以查溯源啊，真的，你查完溯源之后你就知道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抓紧时间回眼霜就能够一键下单。接下来你送出来自萧亚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潇洒小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秋天别来，这是来自侯湘婷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老早的歌了啊。他是把年少错过的暗恋唱得特别的真实，整首歌没有哭诉，但是用到的是秋日的落叶、换季的氛围，在铺垫他的心事。因为在歌词里面，他藏的是青春期的那种遗憾，明明还放不下那个人，但是却被迫迎来秋别的那种感觉。所以秋天别来，今天是夏天啊，大夏天，盛夏时节。今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但是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大家也需要防一下强对流的天气，提前的做好防范。因为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防范哈。你就比如说像今天郑州也是这样，下午就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了，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有6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0:06，开始了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C J 和 Billy。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有时候让我们很心烦的事情啊，就是跟我们的肌肤问题有关。比如说我们平常啊，就是你的这个肌肤干皮，干皮到起皮，然后油皮，油皮到冒痘，对吧？熬夜的时候呢，眼周暗沉，护肤一套配齐的话呢，怎么着专柜也得大几千，还不舍得下手。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条福利如果你错过的话呢，就要拍大腿了。平常如果我们单买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要多少钱？1600多吧，100毫升的。那么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智颜面霜这五件套装在一起，你在专柜买的话呢，要将近5000块，4800多。很多朋友真的是想配齐大牌，一看价格就直接收手，但是平价护肤品用了没效果，大牌单件买肉疼，这就是我们护肤最大的痛点。不用拆单凑，也不用挨个囤，今天给你一套，让我们搞定全脸的护肤，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直接颠覆你。真的，我们也是谈了好久才谈到了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你这会儿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回奢宠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就是给你带来的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有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智颜面霜这五件，给到你的价格是999，我直接跟你说底价了，999。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呢，我们会给你保质正品，保质保真，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如果你想买这一整套的护肤品的话呢，不管送人还是自用，只要觉得价格合适，1000元以内的价格买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么你就可以放心买，放心囤，不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五件套里面的第一件洁面，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早晚洗脸不紧绷，彩妆残留，油脂黑头轻松洗干净，就是敏感换季脸泛红也能用啊。那么第二件就是原生液了，补水维稳，脸干卡粉，换季然后你的脸缺水的时候呢，脸颊泛红，你都可以用它湿敷，上脸快速补水，打底吸收，真的是效果很好。第三样小棕瓶的精华，这更不用说了，王牌的修护，熬夜垮脸，粗糙暗沉，屏障受损，全靠它了，常年爆款啊，真的不用多介绍了。第四件小棕瓶的眼霜，淡化干纹黑眼圈，熬夜爱笑长眼纹的，日常想要紧致眼周的，你都可以单独用这款我们的眼霜。那么第五款就是智颜面霜，抗老紧致，熟龄肌肤松弛，脸颊凹陷锁水抗老，一步到位。怎么样，是不是把水、把面霜、把我们的洁面、精华、眼霜全给你配齐了，日常护肤早晚的流程就是用这一套搞定的，全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牌的单品。重点大家记住哈，4800块钱不要，直接999，但是你这会儿需要回奢宠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回奢宠两个字，在音乐有话说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秒拍秒付哈，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这一套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溯源哈，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报关信息的，因为海关监管出库每一件都是经过海关的检查检疫，保质保真，有这个海关背书的溯源可以查，放心购买。专柜整套5000，今天直播间直接秒杀给你999，999啊，省下可能是大4000块钱啊，给自己家里面安排一个家电，那多吃几顿大餐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该买买，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库存不多啊，库存真的不多了，保税箱现货直发，拍完立刻就下架了。想要抗老补水修护，改善熬夜肌的家人们，你不要犹豫，999买这雅诗兰黛的五件大牌的正装，专柜随便一

一瓶啊，零头都不止啊。想要变美，省下几千块的护肤开销，抓紧时间。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奢宠，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点击链接，早拍早收获。你在犹豫的几秒钟，可能我们的这个库存就不一定会有了，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一定会有了。999，你想便宜4000块呢？抓紧时间回奢宠来一键下单吧。宇宙人先这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

0: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黄龄标志性慵懒的转音的嗓音，真的把这个爱恨纠缠唱得特别的入骨。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在讲感情里面的困局，说爱上一个人心就被牢牢上锁，明知牵绊煎熬但是舍不得挣脱，就是黄龄的那种转音真的好漂亮呀。这首歌是来自黄龄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锁。我觉得太多人的感情，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情里面就是有一种进退两难，就是这首歌所表达的。也把时间带到了10:2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作品，叫做听我的心跳。

0: 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来自光良大雷的一首歌曲，别再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放下手机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但有时候出去玩查攻略订酒店真的搞得挺头大的，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这会儿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我们现在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啊，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有三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比如说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的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有一大两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还有景区三选一三选二，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但是怎么算下来人均都是才100多啊，住玩全包，平时我们单订一个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你这会儿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同样，我们牡丹花田本周的秒杀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第一个，我们看它的成分，它用到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脓包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复维稳，所以很多千元级别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啊。第二就是我们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也不含矿物油，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用。第三就是我们的优惠力度了，原价299，本周的秒杀只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我们再送你3瓶10毫升的中样，也就是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那你可以回关键词牡丹了解详情，拿到手你就会发现说这199花的太值了，而且我们618全场都有满赠的活动，你也可以来拼拼凑凑哟，记得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七月联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能拥抱的爱人》，他就用干净的摇滚曲风唱出了爱而不得的一种遗憾。明明满心欢喜，却碍于现实的距离，只能遥遥牵挂，一辈子都没有能够好好的拥抱，相爱却无缘相守。就很多人可能心里面都藏着一个不能拥抱的人吧。整首歌就是一段藏在心底的独白，不经意之间就勾起了深埋的回忆。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Animal Lambert。

10:45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一款特别好用的眼霜。我跟你讲啊，就是眼霜对于我们每个女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眼睛显老那才真的是显老。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选眼霜的时候也真的不太好选。我记得我刚开始用眼霜那会儿，用的下面全是脂肪粒，就闷出脂肪粒了。我就说这眼霜难道不适合我吗？不敢用了，就停了有个一两年我都没用眼霜。后来眼睛真的是衰老的挺快的，因为眼大你知道吗。后来就想说原来眼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你一定要选对眼霜。毕竟现在熬夜黑眼圈，眼下干纹细纹，一化妆就卡纹，一笑都是褶子，上了年纪眼皮松弛，眼袋浮肿啊，平价眼霜涂完就像抹水一样，滋润度不够不说啊，还没有什么效果。那如果说是那种大牌专柜的，长期用下来的话，可能也会心疼自己的钱包。但是今天我给你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才能够在节目当中说买买买，使劲买。囤，赶紧囤，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合适啊，相当于平价的一个眼霜的钱了。就是兰蔻的精纯系列的眼霜，这个不用我多介绍吧，全网公认的抗皱天花板，添加的是有玻色因，有玫瑰精粹，专攻干纹细纹，眼皮松弛，早起浮肿，熬夜暗沉都能改善。不管你是熟龄肌还是刚刚要抗老，那么全都能用。很多人真的啊，就是对兰蔻精纯的这个眼霜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你可以随便搜，它在专柜卖到1000多。我刚刚说是因为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才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让你买买买囤囤囤啊。1000多不要，790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相当于两瓶正装到手790，一瓶400左右，这个是不是价格还很 OK？ 是不是你现在花790，你买了两瓶回去，够你用一年了，这一年就不用再操心我们眼部的护理的问题了。因为它是不闷脂肪粒的，油皮干皮四季都适配，早上涂紧致消肿，上眼上妆的时候呢，眼下的平整度还是非常好的，不卡纹，夜间深层修护，就你不用再配一堆精华，一瓶就能够搞定我们眼周的全部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老粉一直在回购我们这款眼霜的原因。毕竟它属于兰蔻高端系列精纯系列的一个高端线，对吧？所以你现在该买就赶紧买，毕竟哈，现在给到你790两瓶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送的那一瓶不是中样，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就是正装，一模一样的正装，两瓶到手790，自己用一瓶送妈妈，送闺蜜一瓶也合适，因为市面上这个价位单瓶你都买不到。现在我们直接给到你两瓶790，库存不多，错过立刻恢复原价。算笔账哈，专柜两瓶2000多，现在790拿两瓶，是不是省下10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很多朋友怕这个价格便宜会不会买到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这点你可以彻底放心哈。所有货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物一码，扫码查看全链路的物流，同时掌上海关 APP 也可以查看这个报关的信息，保税箱直发，货源透明可查，你可以啊这会儿直接回眼霜下单，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所以想要改善这个眼周的问题的话呢，想要捡大牌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现在790块钱两瓶正装的精纯的眼霜，这个活动只在此时此刻，库存有限，拍完马上就下架了，后续再也没有买正装送正装的活动。不管你是自用抗老还是送人，闭眼囤绝对不亏，想要的就直接拍，收到货之后呢，你就可以查这个溯源了，对不对？你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你的订单码输进去，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甚至还有一个蚂蚁链的码，它会告诉你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啊，这款产品790两瓶，我们。

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还是非常值的，库存有限，拍完可能就没有了。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眼霜两个字哈，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可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李玟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想你的365天。

0: 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一玩的话，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ylo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玩的也挺好的啊，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到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到牧场呢去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不管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快乐星球的感觉。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这个丹娃的黄金组合可以选299的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还有这个标配出行可以选399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还有二胎家庭可以闭眼入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啊，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回复亲子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可能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今年的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可以囤一囤啊，现在不囤的话可能到了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 American Girls。

刚刚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Girl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呢咱们90商城依然是有两个产品要向你推荐，其中一个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住这个618的尾巴，就是这个货品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们讲的是兰蔻精纯眼霜。其实提起兰蔻呢，应该算上这个护肤品当中的金色玫瑰了，而精纯系列呢是他们家的一个顶奢线啊。那它这一瓶眼霜呢，在官旗的售价是1200元一瓶，今天咱们618的时候呢，这个六折只要790元，而且还没完啊，咱们都是买一送一，到手呢是两瓶正装，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来看一看兰蔻精纯眼霜今天最后一天啊。那另外呢，咱们还有一组这个护肤品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因为现在618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陷入了凑单怪圈啊，比方说洁面买一支，水儿买一瓶，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外一单，算了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啊，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之后，用了几天发现产品没搭配好，要么搓泥，要么这个油腻闷痘，明明很努力在护肤，脸却没有得到自己相应的那个想法啊。其实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想要又省心又高效，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而且呢咱们不用什么优惠券之类的，咱们直接降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医美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一套雅诗兰黛的护肤品啊。其实这个奢宠系列呢，当中含有雅诗兰黛的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都配齐，官网加起来呢这个五件套啊总价接近5000元了，但是今天直接破价啊，只要999元，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简直是618才有的这个福利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其实是很多朋友的护肤启蒙了，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呢，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一套五件套呢也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里面呢这个洁面泡沫很像云朵一般绵密啊，洗完之后呢清爽不紧绷，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原生液呢是干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漆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明星单品了，熬夜党的必备，修护透亮，是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谁用谁知道啊。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当然还有这个智颜面霜也是护肤界的万能霜了，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非常能打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看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而且呢都是大容量啊，洗面奶是150毫升的，原生液是20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呢咱们这一次是大容量100毫升的，还有这个智颜面霜也是75毫升，都是大容量装，可以回复这个奢宠两个字看一看。那这五件套呢咱们也都是保税仓直发，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啊，咱们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也很新鲜，都在2年以上，拿到这一套怎么用效果最好呢？咱们记住一个护肤的原则啊，由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如果你觉得夏天面霜厚重的话，咱们晚上用足量，白天薄涂，或者是使用原生液和眼霜就够了。这种又省心又高效的方法非常适合这一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

子，了解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个五件套呢，平时分开买，在官旗是5000块左右，今天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了4000块，咱干嘛呢？618的时候可以换家电、换家具，也可以出去玩啊。那当然呢，也可以再囤一套送闺蜜、送妈妈，这一套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面子。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也别忘了咱们今天这个兰蔻精纯眼霜买一送一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可以回复眼霜两个字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刘若英带来的风和日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不就是汗流浃背，不就是辗转反侧，有什么没有经历过？不就是断断续续，不就是起起伏伏，其实大家都一样。这三年的时

0: 一定练就了强大的你。所以面对高考，请保持平常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未末日，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这会儿困不困？还是刚刚吃完午饭呢？咱们用音乐来给自己一些能量啊。那当然呢，也快到端午假期了，我们也帮大家准备了一个线下的剧啊，真的很好看，也是打工人的嘴替，端午节的时候解压必看啊，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啊。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啊，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啊。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呢可能会有9到11级的大风。所以今天下午啊，能早回家早回家，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把天气预报发给这个同事们都看一看啊，早点下班。那另外呢，其实咱们这个牡丹花田最近啊，都在不停的给大家推荐适合这个季节的单品，今天咱们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因为咱们这一次啊活动力度挺大的，它的原价呢是299，本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呢是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了，才199，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它成分啊也都很讨啊，是进口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个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可以修护维纹，而且呢敏感肌也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最近牡丹花田的618活动也很大啊，满300的话啊就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的话呢会送50克的紧素面霜，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jor Lazer 带来的作品 Run Up。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山川。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有两个产品要给你推荐，其中一个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住咱们这次啊打折的机会。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先来看一看兰蔻精纯眼霜。提起兰蔻精纯系列呢，它本身也是这个护肤界的一个金色玫瑰的感觉，而精纯系列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顶奢系列啊。那这一瓶眼霜20毫升在官旗的售价呢是1200元，如果你平常不舍得买，这一次呢咱们给你打折，而且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秒杀价呢是6折790元，但是呢朋友们，咱们是买一送一，到手的是两瓶兰蔻精纯眼霜啊，都是正装，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套护肤品啊，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因为最近618嘛，可能很多朋友已经陷入了凑单怪圈，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外一单，算来算去还得什么叠加这种券那种券，真的特别麻烦。咱们90商城呢不做这样麻烦事儿啊，就是给大家直接打折。想要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呢咱们是给大家已经经过科学搭配的一个明星组合了，也不用东拼西凑了啊。那其实这个价格呢官网加起来这五样要接近5000块了，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打破底价，只要999元，到手的是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也是618才有的一个大福利。而且你可以回复奢宠看一看，它是一个套装，然后这个包装盒特别好看。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啊。其实提起雅诗兰黛呀，小棕瓶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呢，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个五件套呢涵盖了雅诗兰黛的一个最强的修护矩阵。首先洁面呢泡沫像云朵一般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原生液呢是敏皮的一个救命水，泛红肌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明星单品，熬夜党的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微温感，谁用谁知道。而且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啊，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还有这个智颜面霜，也算是护肤界的一个万能霜了，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特别抗打。想要把这份百年修护经典带回家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咱们所有的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看到它的这个通关记录。咱们推荐的这个每一件单品都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都很新鲜，都在2年以上，让你买的舒心，用的安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一套，让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呢去吃顿大餐，现在68可以换点大件啊，或者出去旅行之类的，或者呢你可以囤一套送妈妈呀，送闺蜜啊，这个礼物真的特别拿得出手，而且这个盒子是一个套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到的是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而且里面呢都是大容量装。洁面呢是150毫升的，原生液是2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智颜面霜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啊，都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如果你只想看眼霜，也别忘了今天咱们兰蔻精纯眼霜是最后一天，回复眼霜也可以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Lizzo 带来的作品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妈妈妈妈。刚刚是张震岳带来的作品，叫做《好糟糕的派对》。其实张震岳呢，提起这位歌手，你可能对于他的很多，比方说综艺名场面呐、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热搜啊，好像都没有。但是呢，总会从他的音乐当中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画面感。比方说《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首歌，你就很像和张震岳一起在海边看他冲浪的那个感觉一样。这就是一个歌手特别低调，然后呢，但凡一出现就会出大招，然后把自己的音乐做得非常完美的那种感觉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人非常迷人的地方啊！如果你有一些迷人的艺人，他这个比方说歌曲特别好听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专业很强啊，都可以推荐过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接着听到的歌曲呢是 Siza 带来的《Save the Day》。

汤就能吹到山峰，而且呢还自带双人的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挺嗨的。三大景区让你狂欢，首先呢可以到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到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快乐暑假的感觉。那么不管机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大家算得明明白白。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一，可以在那边好好的玩一下。然后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是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啊，二胎家庭闭眼入这个43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这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头有游戏通关了几关，但是一定会记得你带着他去吹夏天的山风，这样一个在野外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到7月31号啊，超长待机，现在赶快囤，如果不囤的话可能暑期和周末抢不到房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 Jennifer Lopez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 Save Me Tonight。

刚才是 Jennifer Lopez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 Save Me Tonigh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90商城的今天依然是推荐两个产品给大家，其中一个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你喜欢兰蔻这个品牌的话，今天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兰蔻呢本身呢已经是护肤品当中的金色传奇了，而精纯系列呢是他们家的顶奢线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

有话说回复眼霜来看一看。平常呢去专柜啊看这个眼霜真的有点不太舍得买，1200一瓶。今天呢咱们最后一天秒杀啊，6折790元。但是呢咱们还有一个机制，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的是两瓶正装，单瓶才3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兰蔻来抓住啊，回复眼霜来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啊。而且呢这些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证，保质期也特别的新鲜。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如果你想在这个618的时候呢囤一个护肤的套装，这个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现在618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开始一会儿凑满减，一会儿去领红包抢，还蹲点儿，就特别的麻烦，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发现搭配不当，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明明非常努力在护肤，可是呢却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就是今天咱们推荐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那这当中呢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都配齐了。官网加起来的这一套总价呢将近5000元，今天咱们直播间可以帮你省掉4000，只要999元就可以拿到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了，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这就是咱们618的这个福利了啊。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那这一套当中呢也都是大容量的啊，比方说这个小棕瓶就是100毫升的，洁面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而这个智颜面霜呢是75毫升的，都是大容量装，不要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哎，说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吧，这个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全球每15秒就可以卖出一瓶。咱们这个五件套呢也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小棕瓶精华呢是熬夜党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谁用谁知道。而这个眼霜呢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也不疲惫。而它的洁面呢是泡沫很像云朵般绵密的那种，洗完之后呢清爽不紧绷，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原生液呢是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期湿敷个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另外呢这个智颜面霜堪称护肤界的万能霜，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特别的扛打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这一套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在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也都可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咱们推荐的每一件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而且呢保质期都很新鲜，让你在618的时候呢买的舒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回复关键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资格，说不定这个明天也没了啊。可以在考虑一下。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五件套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左右，今天帮你省4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现在正好是618，你看上什么别的东西还可以继续入嘛，对吧？或者是出去旅个游，也快到这个小长假了，或者呢再囤一套送给闺蜜啊，送给妈妈呀，这套礼物它真的是一个套组，这个礼盒5个产品在一起真的很好看，你可以回复奢宠来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iz Danny 带来的 Get It。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啊，回到自己小时候夏天的感觉了。刚刚呢是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咱们需要注意的是有强对流天气了啊，可能下午到夜里呢，咱们河南省局地阵风达到9到11级。那今天下午到夜里的全省大部分都是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西部、北部、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可能会有9到11级风。所以今天啊，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别再出去撸串了啊，回家比较重要。那另外呢，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干什么？打工人的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的一个好剧是什么呢？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在6月19号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用出远门，也可以和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最近咱们的牡丹花田恰逢618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它这个活动力度挺大的，原价呢是299一瓶，本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赠送啊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总共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可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牡丹花田呢，最近618全场凑单满300就送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就送50克的紧塑面霜。而且今天推荐这个精华液啊，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有玻色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还有这个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而且呢，不含酒精、激素、矿物油，敏感肌也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就是 Griffin 加上了 Attitude 带来的 Tie Me Down。

0: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8: Never stop the music.
9: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南沙六日音带来的作品《风和日丽》，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其中一样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把握这个捡漏的时机啊。这第一件产品呢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

刚提到兰蔻呢，应该算上是护肤界的一个金色传奇了，而金纯系列呢是他们家的顶奢线。今天推荐的这瓶眼霜是最后一天啊，在官旗或者是这个专柜去看的话，一瓶眼霜1200元一瓶，平常是下不了手去买这个东西的，但是咱们九零商城的618的活动啊，这一瓶眼霜为大家打了6折，790元。还没完啊，咱们的机制是买一瓶送一瓶正装，到手呢是2瓶正装就可以以单瓶300多的价格拿到兰蔻顶奢的这个精纯眼霜了。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把握最后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说不定等会儿就没货了啊！别忘了回复眼霜两个字。那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推荐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你可以回复奢宠来看一看。因为最近618的时候呢，大家肯定很多朋友都在疯狂的囤东西啊，买东西，是不是又陷入了凑单怪圈、领券怪圈了？洁面买一支，水儿买一瓶啊，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一单，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发现用了几天的这个产品搭配不当，要么有点搓泥，要么就是油腻闷痘。明明非常努力在护肤，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其实与其东拼西凑啊，如果你想要一整套的护肤的话，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就是今天帮你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可以回复奢宠来看一看。而且这里头呢都是大容量装啊，比方说洁面乳是150毫升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大容量。这五大单品全都配齐之后呢，官网加起来的总价接近5000元，但是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啊，让你省掉4000，直接破价999元就可以拿到手，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这就是雅诗兰黛在咱们这儿啊，九零商城的618的大福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来了解详情。其实提起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那也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那这个呢1982年诞生以来，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五件套也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小棕瓶精华呢，熬夜党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微温感，谁用过谁知道，特别适合现在你囤一囤啊。另外呢，这个小棕瓶眼霜可以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护肤界的万能霜，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扛打。还有这个原生液，敏皮的救命水啊，泛红肌，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出去晒红了回来可以敷一下啊。这个洁面呢，它也是泡沫像云朵一般的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特别适合夏天。想把这份百年修护经典带回家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那同样的，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通关记录。而且呢，咱们电台推荐的每一件单品都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都新鲜，让你在618买的舒心，用的安心。现在呢就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资格。最后提醒大家，这五件套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今天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趁着618活动可以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吃大餐，或者呢再存囤一套送闺蜜送妈妈，这个礼物真的也挺好看的。你回复奢宠就能看到，它这五件套是在一个盒子里头的，特别美。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现货不多，售完就没了啊，别等大促结束了后悔没下手。别忘了回复奢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加上了 Bruno Mars 带来的合作 Die with a smile.

0: 这样就很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90.0
2: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素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

还黏腻。原生叶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

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
1: Here we go。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

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 Tanya 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善良的我们》，也欢迎善良又可爱的你继续来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是的，今天特别特别的热，所以呢，这个热一旦降临的时候，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也会跟它相应相生哈。那今天下午到晚上前半夜的时候呢，在黄河以北、还有三峡、洛阳、南阳、郑州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开封、商丘、周口和信阳，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然后局部呢是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等强对流的天气。特别要注意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风力会逐渐的增大，偏南风3到4级转，这个偏北风4级左右，你看还是循环风哈。然后呢，部分地区的阵风会达到6到8级，局地会有9

0: 到11集，然后到明天再到5号，这个西部和西北部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以晴天为主了。
1: 是的，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好像就是要怎么说，面对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各种天气状况，所以各位呢，像是雨伞啊、雨衣啊这样的一些雨具等等之类的，雨鞋啊，是吧，常放在车里啊。
0: 嗯，
1: 虽然现在各位听节目的大部分都在开车，所以在车里背上这么一件东西，我就以备不时之需吧。
0: 是的。也希望大家下班的时候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Eva Max 带来的一首 Million Dollar Baby。

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All of the Barbies is bad. It girls, and we ain't playing tag. Stop.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

0: 他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吧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

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Ritmo. You like that space?
1: FM
2: 90.0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

0: 拍摄者。
1: 帮主播，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2: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

这位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FM 90.0。My Radio。My Radio。

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

0: 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1: Here we go.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3: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

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芳龄。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

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找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洲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

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

不够润还黏腻。原生叶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5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5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品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

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

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
1: 室，日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

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

0: 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正在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而且我们这次报名是没有门槛的，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一下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而且现场有专业的导演呀、主持人，可以一对一的指导，来锻炼孩子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力。而且到场就可以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也会在爱奇艺、优酷这些各大的主流视频平台上线哈。如果有老师听到，可以跟家长们也说一说，哎，要提醒他们说，别忘了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哎，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下哈？名额有点紧张，想给孩子们争取锻炼机会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演员就可以报名了。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是张艺兴带来的《梦不露雨林》，在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如何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时不时的提醒自己要进行补水的动作？
0: 对，
1: 都有哪些方法？之前我们还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是邀请视频直播在看着我们的朋友们提醒我们喝水，时不时的提醒一下。
0: 哎，是的，是的。
1: 对，然后现在没有视频直播了，我们就把任务交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吧。
0: 对，大家都有哪些妙招提醒自己时不时的喝喝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特别的那个什么，一下子质改。
0: 谁说的？
1: 脖子疼说，我喜欢喝水，因为喝水抗老啊。
0: 哇哦！
1: 先喝，先喝，快快快！
0: 这不是就是一个最好的理由。
1: 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说，好像是不要再。不要在鼻尖涂那个，有一些朋友喜欢在鼻尖点一点腮红
0: 啊，
1: 然后有朋友说你不要那样点，那样点不好看，不，那样点破财，
0: 立马不点了，
1: 当时就改。然后小米这个就很有意思，对吧？
0: 对，他说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呢，说是身体里住着一群小精灵，只要你喝水，他们就会欢呼。他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就每天按时喝水，我就想让我身体里小精灵都欢呼，都开心。
1: 对，你身体里所有的工作细胞，其实他们都在等待你喝水，你就感觉自己像自己身体的国王一样，说那好吧，赐你们一些水，然后喝一口。
0: 对对对，每天感觉自己任重道远的这种感觉哈。
1: 是的，没错。
0: 我突然还想到，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也是之前咱们一个同事教我的，他说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别买壶，你如果买一个壶的话，你就会往那个接水的那个地方跑的次数就会变少，然后一变少你其实就喝的就会变少，你虽然说接了一壶，但是你会忘记倒。
1: 哦，
0: 你就拿一个小杯子，喝完一杯你就往那儿跑，喝完一杯你就往那儿跑。
1: 我就不想往那儿跑。哎，他说的这个刚好相反，我就是需要一个壶。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发现，你只要往那儿跑，就一定会遇见同事就在打招呼。
0: 他还有一个理由，他说，因为要
1: 他说要多给朋友打招呼，
0: 不是因为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一直坐着，
1: 哦，要站起来站一会儿，
0: 对，要时不时的走一走。他用这个来带动自己多喝水。
1: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其实他主要是想多走动走动。
0: 哦，
1: 我现在还知道，我之前好像看到还有一个说法，也可以帮到你，就是有些朋友不是。希望自己站起来走动走动嘛。你在站起来去洗手间的时候，临去的时候你记得先喝一口水，然后你再去，你就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所以你每次站起来你就会记得喝一口水。
0: 哦，学会了学会了、
1: yeah.
0: 我回头可以试一试。大家还有哪些提醒自己多喝水的小妙招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是之前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 APP、
1: 没有用没有用。
0: 你试过？
1: 我试过，没有用。
0: 哦，我还想，我这段时间还本来想下载一下试试呢。
1: 没有用，付费和不付费的都没有用。
0: 哦，付费的也试过呀。
1: 他就算是他，除非他有个他从手机里面伸出一个手把水喂你嘴里，不然就没有用。他永远提醒我的时候，我手边要么就是没水，要不就是没顾上。就你他提醒你那一瞬间，你如果是不是在他提醒你的那一瞬间，你就立刻喝水，那就没有用啊。
0: 哦。你这么说还确实是有点道理。
1: 你坐在公交车上，他突然提醒你喝水，你咋办？你周围没有水，你到家你肯定忘了，
0: 只能给他关了。
1: 对，
0: 那所以大家还有哪些有比较有效的，哎，你亲测过之后呢，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可以分享到我们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e。

0: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e， FM 90.0 Mary 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成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么热的天，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提醒自己多喝水的？各位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点点啊，刚才发来了语音，他说在夏天的时候他会买一个那种一升装的水杯，他也发来了图片。这个水杯呢，就是上面会有一些提示，按照那个刻度那种提示你，比如说9点喝一口，12点喝一口，怎么怎么样。他说我一到夏天就用这个杯子强制自己每天上班时间喝完一瓶儿。
0: 没有用。我今天会这样，因为我有一个1.5升的，甚至还有一个提手。他提手在这儿，他也有提手。
1: 但是我觉得
0: 赵露思同款，材质跟他的是一样的，吸管设计。现在我把它当成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把吸管拔掉，然后当成我们家那个纯净水是要就提前要接好一些的啊，放在那儿的一个水壶，当做一个水壶。朋友们，为什么没有用呢？就是因为首先，反正就没用，有些想要没有用的可能性太多了。
1: 所以今天你就是我们这个喝水界的一个评判，一个评委。我们来评判一下大家的这个提醒自己喝水的方式。
0: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听我自己喝水，我真的就是我想起来了，我好不容易想起来，我可得多喝点，后来发现不管用。
1: 对，
0: 又告诉我不管用，那算完了。但是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科普，关于喝水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健康这方面，我总是听非常多的播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如果说啊，不是像类似于像滑雪那样的一个情况，你感知不到自己的身体，有的滑雪因为包裹的有点紧嘛，可能感知不到自己的身体，这样的情况之外，然后平时如果你就没感觉到渴，你不用非要强迫自己，
1: 不用硬补
0: 的。不是像他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你感觉到渴，你已经缺水了，没有这样的。你感觉到渴，你就喝。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喝。你真的不用就是硬往身体里面灌水，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body， 我们已经进化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机能的运行是非常，怎么说呢，不需要我们大脑去提醒我们，在大脑提醒你之前去做事情的。
1: 对，
0: 所以你已经渴，是大脑提醒你要喝水，你喝就可以了。
1: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水喝太多
0: 也不好。
1: 对，没错。

0: 所以各位还有哪些这个方式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1: 对，
0: 不过刚才那个点点说到的那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但我觉得就是经常买杯子
1: 啊，对，
0: 其实是有点用的，
1: 是的，
0: 觉不觉得？
1: 对，但是心理压力很大，
0: 嗯，
1: 因为前一个杯子你说也没怎么着，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就是你这个杯子，你有没有就大概算过，你买一个新杯子，它你用它的时间大概会有多久？
1: 为什么给自己添这种堵呢？当然不会算了。
0: 我大概就是算了一下我自己的，我大概可能是20天左右，
1: 嗯，
0: 这个杯子我就失去兴趣了。
1: 我是发现别人如果送给我杯子，我会格外开心，
0: 嗯，
1: 但是我会对自己说，然后呢？
0: 也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1: 然后呢？你有地方放吗？啊？大船他说爱喝水的不用提醒，一直在喝，不爱喝水的怎么提醒应该都不管用吧。
0: 嗯，
1: 是的，
0: 确实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1: 确实，杨永元他说 哎呀来看一下，杨永元说特别多哈。
0: 嗯，他说的就是像他们家的这个姑娘小孩子可能有时候都不太爱喝水嘛，他就会不断的提醒，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就开始提醒，以至于现在的姑娘比如说看个动画片什么的，他只要叫他，
1: 嗯，
0: 他就会第一条件反射拿着水杯就往水里开始灌水，
1: 嗯，
0: 然后才说妈妈怎么了。
1: 袁永元因为他是这么说，他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的，
0: 嗯，
1: 他会在夏天的时候泡一些适合夏天的花茶，
0: 嗯，
1: 稍微有一点的味道，但是呢就是不加糖，
0: 嗯，
1: 这纯天然的花茶，因为他是老师嘛，平时上课要不停的说话，他就不停的喝水，
0: 嗯，
1: 然后要是某个时刻忘了喝水，他的脑海就会蹦出来一些词，我会咳嗽，我会上火，嗯，我会上火，就是不断的心理一些暗示，所以他就会一直喝水。
0: 哦，他这个方式还是比较新颖的，开始给自己灌输一些自己要咳嗽的理念。
1: 对，绵羊他就说的是之前健身的时候教练就不断的跟他说要多喝水，
0: 嗯，
1: 那个时候就留下了这种刻在基因里的念，教练告诉你的事情你都能刻到基因里了。
0: 教练说的这么管用吗？
1: 哦，教练跟我说什么话，我的教练昨天已经生我气了。为什么说什么都不听呢？
0: 就完全相反，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提醒自己要多喝水的小妙招，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准备给小朋友的行程，你可以在周末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暑假带着孩子去这好好的玩一玩，是我们 Merd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
1: 要给他带上水壶好好的补补水哈，因为这个时候疯玩肯定会特别缺水。
0: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卡呢是可以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现在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亲子来了解详情。我们是整个行程了准备了很多的套餐，不管你是家里比如说是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我们都有相应的套餐准备给你。整个行程当中呢有3个景区，你也可以选择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亲子就可以了，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如果你不想让孩子比如说放假就在家比如说玩手机，想带他去山里好感接触一下大自然，
1: 嗯，
0: 这个卡就非常的合适了，直接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哈，回复一下亲子就 OK 了。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这是椅子乐团带来的 Tonight Will Be Fine， 在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不是来聊一聊关于喝水的事情吗？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教我们一些这个小妙招，我们再来看一看哈。然后你看小草，他还说一打开广播就听见你们说身体需要喝水的时候才喝水，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他就适合喝2000毫升的水，有的人喝多了以后他其实消化不太掉，就会变成湿气。所以我就是不适合多喝水的那种人，不渴了就不喝，渴了小口喝。不适合大量饮水。
0: 对，因为每个人体质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暖暖说，据说喝水能减肥，这就是我的动力。
0: 哎，就有一个理由就会提醒自己经常喝。还有
1: 天之大，他说的是买超级漂亮的水杯、咖啡杯、茶杯，因为什么呢？他喜欢在手里把玩，他就会喝水。这个就怪不得我们其实不适合买杯子。
0: 我就

0: 特别能理解他这个。
1: 对，但是人家能一直把玩，你把玩个二十多天，你不把玩了，你就别买。
0: 对对对，还有一位叫做 Dr. 高的朋友，他说特别奇怪，我上班的时候我喝水特规律，一到家就会忘记喝水。
1: 因为是这样的，我知道，我懂你，我懂你这位 Dr. 高，因为你在单位的时候，你的杯子和你所活动的范围就在那儿，你回到家你就会到处走。
0: 也是，对，
1: 你的杯子一会儿你放客厅了，但你在书房，然后你说我拿到书房去，拿到书房以后你又去卧室了，你就不停的就是你的杯子在到处乱走，你就忘记你的杯子在哪里，你看不见那个杯子，你就想不起来喝水。
0: 我跟他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在单位完全记不起来，在家我喝的可起劲了。
1: 对，因为马克就在单位的时候闷着头工作，你知道吗？你叫他都不理你，
0: 不好啊，朋友们。
1: 对，
0: 不推荐，
1: 不推荐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多补一补。
0: 对对对，
1: 不要光喝水。
0: 对，也让自己整个人的气血也得跟上来嘛。
1: 对，
0: 对对，
1: 要眼睛瞪得像铜铃的那种感觉哈。最近郑州温度也比较高。你知道有的时候出汗多了，你就感觉自己气血不是很足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让你气血很足的东西。
0: 哎，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下关键词阿胶。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
1: 你看看，你听听朋友们，不光是有阿胶，还有什么？有黑芝麻，又有核桃。核桃其实的确是每天大家都需要补的一种类型的坚果哈。如果说你最近觉得天热了，或者自己太累没睡好的话，会不会是因为气血告急了，老出汗哈？
0: 对
1: 对，然后再加上马上是不是要到端午节了？
0: 是的呀。
1: 回家看爸爸妈妈的时候，也要手里面带有礼物哈，带着一盒正宗的东阿阿胶糕回去，收到这份健康的心意，肯定比什么都开心。
0: 哎，是的。然后这个阿胶呢，大家平时买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它的阿胶含量，它是大于等于15%的。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日常售价是328一盒，
1: 一盒哦，328。
0: 对对对，今天我们是直接399买两盒，再送你两盒，到手四盒。
1: 399到手四盒，一盒不到100块钱。
0: 对，然后你如果说要更多一些，我们也有规格，499直接到手六盒，599直接到手八盒。
1: 那就是我们买的越多越划算了。
0: 对对对，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这个价格我其实觉得真的可以多囤，
1: 真的要多囤，因为你看599买四盒送四盒，到手八盒，一盒就是75块钱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胶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是市面上的那种固元糕，而是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正宗的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
0: 哎，没错，行内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咱们用的这个水呀、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它就和其他的这个阿胶区分开来了。
1: 对，没错，
0: 你吃在嘴里的这个口感就是不太一样的。
1: 而且这个里面有这个微量元素，在熬制的时候和胶原蛋白结合，可以提升阿胶的滋养力。
0: 哎，没错，而且我们选用的是整张的纯黑驴皮熬制，整个这个驴皮呢，也不是市面上那些碎皮杂皮，只有整张纯黑驴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而且每一片呢都是精华，阿胶的含量大约等于15%，胶质是非常满的，而且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80%以上，也富含18种的氨基酸，可以直接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这些微量元素，可以改善咱们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还有小分子的活性肽，可以帮助清除咱们身体运动之后产生的乳酸，缓解肌肉的酸痛，所以平时你吃一点阿胶对咱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对，包括这个阿胶糕里面除了我们刚才有说的这个核桃呀，然后还有黑芝麻之外哈，还有先说一下，黑芝麻是河南芝麻店的黑芝麻，然后核桃是和田的薄皮核桃，可以滋养头发，润泽肌肤。还有什么？还有红枣，还有枸杞，都是补血养气的好搭档。再加上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全国各地的食材放在这一小片的阿胶里面哈，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非常非常的漂亮。五种原料搭配，不仅补气血，还可以养肝肾、润五脏，所以阿胶的功效就是又提升了一个度哈，不是让你突然惊艳，它是让你慢慢变好的。就是你突然坚持一段时间，就发现你下午不会犯困了，蹲下起来不头晕了，上楼不喘了，白天精神更加的好，晚上睡得还踏实，早上起来上

0: 节目就不会被搭档一直在吐槽了。
1: 哎，没错，所以呢，我现在赶紧回复一下阿娇，赶紧给自己补一补，朋友们。
0: 嗯，
1: 各位也可以发送一下阿娇到音乐有话说，它是一盒500克装，大概会有这个45片的真空包装，开袋即食，你每天吃个2到3片，
0: 对，
1: 就放包里就当零食吃。
0: 朋友们，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哈，因为之前我见过有买那个阿娇，我以为是可以直接吃的。我一撕开以后发现它是阿胶本胶，
1: 得再加工。
0: 对，再加工那就不方便了。这个你看看，下午的时候朋友们，这个以后去喝咖啡下午茶的时候就别再点蛋糕了，
1: 对，
0: 带上2片阿胶糕吃更加的健康。
1: 没错，而且它还有一些好的搭配，我们也分享给大家。你比如说配牛奶，或者是就比奶茶更健康一些嘛，或者是你体质如果有点偏热的话，你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然后每天吃一片滋补不上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阿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娇。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新作品 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在7:52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马上到端午节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全家去看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
0: 我们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开心聊斋三生 plus， 在6月19号到20号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这个剧呢，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笑点和热梗，而且有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总之在现场就是一个超爽超解压的体验。现在我们还有限时的购票优惠，第二张同价位是只需要100元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了解购票的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就可以带全家一起来笑哈哈。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Yeah. FM90.0 My Radio
6: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0: 7:5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现在618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有很多朋友会在618左右的时候开始囤这个护肤品。以前大家买护肤品呢就是不怎么买，现在大家买护肤品就是会买太多。
0: 哎，对，就是感觉自己洗手台上一排瓶瓶罐罐的，你也不知道就是成分会不会打架。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套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拿到我们准备的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
1: 对，特别适合怕麻烦再也不想乱买的朋友哈。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里面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件，他们的明星正装是一次性配齐的，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差不多是买齐是4860块钱，今天咱们618抢先购999块钱。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
0: 哎，我觉得这一套就不单单纯是在卖这个护肤品了，它其实是在帮你省心。因为你不用再研究说这个水能搭配那个精华等等，也不用担心成分会不会打架，就直接按照它的顺序每天涂就行了。
1: 哎，对，因为很多人就没有时间早上的时候站在洗手台前研究半天，对吧？
0: 对，没错，这个时间比较紧的时候，我们帮你搭配这一套好的东西，你就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奢宠两个字。今天我们是999到手五件套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哈。
0: 哎，是的，然后这五件套呢，里面的每一个单品其实拿出来都非常的抗打。
1: 对，
0: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肤质来调整一下每天的使用的顺序。你比如说就是第一步洁面，把脸洗干净之后直接用这个原生液，接着用小棕瓶的这个眼霜调整一下眼部的状态，然后再用智颜面霜，然后再如果说你的皮肤有点干，你可以在眼那个面霜前再加一个小棕瓶精华。
1: 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你要用的话，全部都用的话，就是由稀到稠这样子慢慢用就可以了哈。
0: 对，是的。
1: 很多朋友夏天洗脸最怕的就是洗不干净，或者是洗得太狠。这支雅诗兰黛的洁面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以后泡沫非常的绵密，洗完清爽，但是又不是那种拔干的清爽哈。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这个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包括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如果说最近在夏天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厚重，晚上临睡前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稍微的给自己的脸进行一个封层， 给它封住保湿、哎、全部锁住吧水分，这个是没问题的，早上的时候你不用涂就可以了。早上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其实用完这个洁面然后用一点原生液然后再用一下眼霜直接就可以上妆了，完全不会卡粉。
0: 哎，是的，而且尤其现在不是空调也已经开了吗，你的皮肤其实更需要这样一套可以帮你做到维稳和日常修护的护肤品。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你平时在线下凑够一套五件套的总价差不多得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999到手五件正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可以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
1: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哈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收到以后呢你可以查一下通关记录，来源可查，买的放心，而且不是临期产品，保质期也都有2年以上，